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

0: 意志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0: 人到中老年
1: 有选善百年，
2: 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喝昌宇品良香，昌宇烧蜂酒。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玥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九块九？
6: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歌声跨越南北，乡音连接你我。无论是黄土地上荡气回肠的曲调，还是水乡里温润动人的吟唱，都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文化乡愁。为了让这些珍贵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记住，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为大家开放浏览点赞的通道，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专区，为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与歌手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在为民歌注入新的生命力，让我们一起用热爱为民歌加冕，共同迎接这场年末的音乐盛宴。

0: 少些谁，你不要这样说。
1: 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轻，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看民歌中国。悠扬的民歌不止在荧幕中唱响，更在云端与您相遇。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就能为您喜爱的民歌作品点赞打榜，让更多人听见来自大地深处的声音。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见证民歌的传承与创新，也将共同成就年末那场万众期待的民歌年度盛典，让乡音不散，经典永存。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固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固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固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固舒通便就是便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 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晃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固舒通。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乡愁，每一首民歌都连着人心。不管是塞北豪情还是江南软语，这些动人的歌声如今都汇聚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等待与您的相遇。您在屏幕前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会助力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活动专区，用您的一份支持，为喜欢的民歌歌手点亮星光，助力前行。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沈佳瑞。他说，上周去他的城市，临走前那晚，我在 KTV 点了一首《爱你一万年》。
4: 爱你一万年。
3: 本来想帅一点啊，可是一想到下次见面又得等小半年，我唱着唱着自己先哭了。在他面前啊，我好像永远藏不住情绪。我想说，乖乖，再等等，我们总会结束异地的。
2: 哎，佳瑞兄弟，我必须得说啊，其实异地恋最难的不是距离，
3: 那是什么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是每次见面之后都要重新练习一遍告别。
3: 嗯，
2: 是不是？
3: 没错，我们总说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嘛，所以我觉得这半年你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好好的成长，努力的生活，当再见面的时候又是崭新的一面。
2: 所以兄弟啊，别为眼泪难为情，正是这些没藏住的瞬间才让你们异地恋的温度变得真实可触。
3: 那我们就把这首《爱你一万年》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的爱能够永远如此的真实，让彼此动容，而且异地恋早日结束。
4: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劫，那是代表多想你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可以看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让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重庆的朋友，
1: 哎，他的名字叫唐小唐，他说我想点一首爱情鸟，哎，这歌简直是我的失恋急救药哦！本来我还因为失恋哭的是稀里哗啦，结果欢快的节奏一响，硬是把我的眼泪给唱回去了。没想到失恋还能唱得这么嗨，希望属于我的那只爱情鸟赶紧飞来吧。
0: 小唐的留言啊，把我们都看笑了，前一秒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后一秒就能够跟着节奏嗨起来，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咱们重庆妹子特有的那股泼辣劲儿哈，拿得起咱们也放得下，
1: 是
0: 绝对不内耗。
1: 为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流泪，远不如为了等待下一个对的人而跳舞来得值得，对不对？咱心态要好一点嘛。那就再听一遍爱情鸟吧，说不定你的爱情鸟马上就能来到你的身边了。

0: 谢。
1: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嗨，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央友圈的好友金喜晨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要坦荡荡》送给自己。或许恋爱这种事情远没有大众所想的那么复杂，虚情假意的爱情谈起来没有甜头，扭扭捏捏的恋爱更是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对待恋爱，只要坦荡荡，心无旁骛地勾绘好爱情的油画，那么爱情终会绽放出彩虹般的光辉。
0: 啊，
1: 又是一位诗人观众啊。
0: 是的，喜晨他这个留言是不是想说，真诚才是恋爱的必杀技？
1: 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的。
1: 当然是啊，在爱情当中最高级的技巧啊，也许就是
0: 没有技巧，
1: 对吧？当你敢于卸下所有的伪装的时候，你能够用真实的心去靠近那一颗心的时候，你就容易收获另一颗真心的回应。
0: 没错，所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歌，爱要坦荡荡。

0: 难开。
1: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好友，他叫敏儿，他说我想点一首《爱》送给我远在异地的老公高先生。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但只要想到你，我就觉得全世界都变得格外的温柔。愿吹过我的风能够代替我去拥抱你，永远爱你的敏儿。
2: 哎，敏儿你好，这句说得真好，吹过我的风带我去拥抱你。我还听过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种突袭感，就是如果你的身边有风，就是我在思念你。哦，
1: 好戳我。
2: 敏儿的留言呢，让我觉得异地恋它不是爱的减分项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苏有朋演唱的《爱》马上安排送给你们，也希望高先生一定要记得收听，留意查收敏儿捎去的他整个世界的温柔，《爱》送给你们。
3: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心。

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都不换，真情真做个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笑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关注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徐瑞宁，他说
6: 天津的朋友，
7: 他说我想点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送给我暗恋了4年的那个姑娘。怎么全是暗恋的朋友、整整4年啊，终于混成了他的好哥们儿。
6: 哎呦，
7: 他总叫我及时雨，说怎么每次他有困难我都能够恰巧出现呢。他不知道啊，哪有那么多巧合呀，全是我背地里的处心积虑。虽然只换来了一句最好的朋友，但只要能帮到他我就认了。
6: 哎，瑞宁这个处心积虑啊，应该加上一个双引号啊。通常我们说这个词是贬义的，但是在你的故事当中呢，这个词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处心积虑。你的认了是认清了，你认清了自己爱他的方式不是占有而是守护，能够笑着守在朋友的位置上，把深情藏在玩笑里，这也是一份真爱。
7: 虽然名分上只是朋友啊，但在爱的维度当中，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就把这首《爱上你我很快乐》送给你，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快乐。
8: 我只想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能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肖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4: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参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陕西汉中的朋友，他叫宋延生。他说2003年伯伯开车送我去西安上学，路上 CD 里放着爱的代价这首歌，我将近400公里的路程我们一直在听，歌里唱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让我记忆犹新。如今20多年过去了，去年儿子也考到了西安的大学，送他的路上我不禁想起曾经的自己和这首歌，也不禁感慨万千，生命啊真是一场又一场的轮回啊。
4: 延生啊，这份跨越20年的共鸣，哎呀，我看到了什么呢？
5: 看到了岁月。
4: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些旋律它之所以经典，就像这首《爱的代价》一样，是因为它总能恰好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响起，然后告诉你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他会告诉你爱是出发也是回归，是放手也是永恒的陪伴。
5: 说得真好啊。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一首能够承载着2代人记忆的歌曲《爱的代价》送给你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群千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烈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凯迪氏智能所。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1: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极限坚持不懈的毅力，不再妥协于所有负面评语，只要有机会就敢勇敢前进，现在

起来路，他拖大山野的风，叫你少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的。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5: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

0: 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小兵张嘎》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热血画卷。它没有宏大叙事的战争场面堆砌，而是聚焦于一个充满童真却又无比坚毅的孩子张嘎。影片通过精巧的剧情铺排，将嘎子的机灵俏皮、勇敢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刘庄创作，她巧妙地融合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为影片增添浓郁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同时，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层次感，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的细腻入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小兵张嘎的世界，追寻着小英雄的足迹，感受那段波澜壮阔充满激情的抗战岁月，领略经典影片的独特魅力。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
2: 老叔叔，
3: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

0: 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1: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0: 给你，
1: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0: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0: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从政大位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吃饼。
0: 跟你唠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停。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哼，唯唯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鬼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藏。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对不对？
2: 我蹲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你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那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去。

0: 干嘛？
1: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呀，干什么？去你妈的！

0: 嗯，你的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
0: 八路的
2: 有，黄军。吞吞的
0: 知道

0: 喂，聂姐，
1: 什么干活？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1: 喂，聂姐，
2: 八路
0: 啊，
2: 打他的好。
1: 你得说，
2: 他们的八路的有
0: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影片中那些恰到好处的配乐，这些旋律宛如一位无声的艺术大师，默默为影片增色添彩。著名作曲家刘庄匠心独运，深入挖掘了影片的主题和内涵，不但通过音乐的节奏、旋律、和声等元素塑造了嘎子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还在配乐中融入了一些具有河北白洋淀地区特色的民间曲调和乐器，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白洋淀水乡，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以及百姓们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哎，

0: 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3: 嘎子，
0: 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不怕削掉了下巴砸了脚面子。
1: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0: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2: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房。秤砣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1: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0: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地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1: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0: 我会覆水。
1: 还有呢？
0: 会上树。
1: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0: 啊。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这是干什么的？
0: 帮忙跑堂子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啊？
0: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找刺儿的翅膀的超后带，差点换着罗金宝，差点。

0: 说就说你
1: 吧。杨小根，
2: 哟，
1: 去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2: 是。
3: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4: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3: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4: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海迪士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要，停止走位！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1: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0: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1: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3: 哎，快点回来。
4: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5: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4: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5: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5: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4: 是，
5: 请吧。
4: 是。
5: 小陈，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6: 是。
4: 谢谢，
5: 请吧，请。
4: 你好，你好，
5: 嘎子，
1: 报告。
5: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1: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5: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5: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5: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5: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5: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5: 嘎子，这个嘎小子。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阿嚏，这是怎么回事？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小兵张嘎的成功离不开崔维导演的精心雕琢，他深入研究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和儿童心理，力求塑造出一个真实立体可爱的嘎子形象。在拍摄过程中，他对每一个镜头都严格把关，从场景的布置到演员的表演细节，都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提升影片质量的机会。同时他还鼓励演员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让角色更加鲜活，更加生动。正是导演的这份执着和专业精神，让小兵张嘎成为了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经典之作。现在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感受这部电影的独特魅力。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人真叫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外头，十两银买来的，怎么样？
1: 给我看看。
0: 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面的杆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
1: 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0: 行，
1: 赌什么呢？
0: 上树捅老郭。
1: 不赌那个，咱俩
0: 睡觉。
1: 喝酒？
0: 不敢。
1: 来酒来，
0: 来够，来够，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1: 走。
3: 老大。

0: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1: 哼，
0: 走。

0: 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2: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0: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1: 走走，
0: 就不给就不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哈哈哈哈哈哈。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
2: 哎呦，
0: 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着骨头，
2: 哎、
0: 不要紧、
2: 哎，
0: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店去休养、
2: 哎，
0: 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3: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教管着你

0: 傻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把我憋炸了
0: 呀呀。
2: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是第一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做解放，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让让
4: 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让让让
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你是来接我的吧？
5: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0: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
0: 了。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0: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0: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0: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0: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0: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0: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0: 再见了。
3: 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0: 了，
1: 再见，
3: 再见
0: 了，再见，
3: 再
0: 见。
3: 再
1: 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4: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
5: 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
4: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4: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4: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大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9块9？
7: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小兵张嘎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和观众心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嘎子的形象成为了广大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榜样，激励着无数人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情怀。同时，其独特的叙事方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精彩的表演和配乐，为后来的儿童题材电影和抗战题材电影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持续地散发着艺术的魅力，让我们在回顾这部经典之作时也铭记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啊。
2: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1: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王曼叔。

0: 在屋里。
1: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是，是。哼，哎，出来吧。
2: 干什么呀？他妈的，
1: 屋里小子。
0: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0: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1: 你他妈去不去啊？
0: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3: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1: 我今天找出来，去
3: 他妈找不着你！
1: 哎，老总，
3: 你他妈找不着，
1: 我就揍你！
3: 你他妈找不着？
0: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3: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3: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3: 憋死你！
1: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3: 打他们！
0: 没有啊！
3: 揍你！他妈说不？
0: 哎呀！
3: 你
0: 们，
3: 哎，
0: 你们干什么？不许动我的孩子！
3: 别走，
1: 走！
0: 你撒清楚，你撒撒
1: 撒
0: 走！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3: 啊！别，把带回去。
1: 这个
3: 哦，
1: 走走走。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2: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赶火？
1: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大大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

0: 我看就给这个。
1: 过来，他爹死了死了，你不信？
0: 嗯。
1: 喂，小孩，你爹黄军的干活，黄军他爹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1: Yes。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3: 请。
4: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
3: 哦哦，
4: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4: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3: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4: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4: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动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我你刚从你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1: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0: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1: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0: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0: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玛利，
0: 集合，集合。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太，你笑什么你？

0: 小鹿，钟连长，老鹿，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1: 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0: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埋灭了。不对，不对，不对。
2: 出不去。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书

0: 香水大师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0: 是，
2: 师长。
0: 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把门灭了。

0: 屋里面着火了。
1: 真怪。

0: 你看是谁？家将国立，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报告太君，花木槿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出来，
0: 打！

0: 子，
1: 卡子，卡子，
0: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嘎小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呀，周连长啊，你好，回来了！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锨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土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3: 嗯，
2: 没有啊。
3: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

0: 那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1: 经理，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2: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嘎子，
1: 大白，
2: 嘎子，
1: 冲上大白！
2: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1: 老板叔，
3: 好小子。
4: 娘看你来了，
1: 大妈，
4: 嘎子，
1: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4: 不是了，
1: 大白，老爷，
2: 哎，好小子，
1: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3: 小子，
2: 哎，我不要，哎，不要，
1: 好孙，好孙，
4: 大孙子，
1: 大孙子，你看是不是石人拿来的？给你。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1-81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

0: 恒金教育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修养。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网友一颗而赞留言说，杨哥笑哥，点一首苏有朋的爱。初中那会儿啊，我们班排节目就唱这首歌，手语比划的乱七八糟，但每个人都唱得特别大声。现在我闺女也上初中了，前几天他哼着这首歌，我说这歌你爸当年也会，他不信，我立马给他唱了一段，看着他哈哈笑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夏天。
2: 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董明尚。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送给我最好的同事们同学们，虽然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但这首歌能够让我们共同想念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
1: 那我就借由着董明尚的这句话来总结这两条留言吧，就是青春回不去了，但歌还在。那我们就把这首爱一块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心里住着青春的人。
3: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心。

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行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雨泼进眼里看不清楚，留言说，那时总以为爱是轰轰烈烈的，后来才知道那些深夜的眼泪，放手的决绝，重逢时的微笑，都是爱的学费。就像爱的代价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年轻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每个故事都在教我如何更好的爱和被爱。把这首歌送给20岁的我们，后来失去爱的代价

0: 用整个青春来买单。谢谢这首歌让我明白，有些相遇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
1: 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已经成熟了的男孩。

0: 那些代价没白花，那些曾经的眼泪啊微笑啊，也都让我们长成了现在的自己。
1: 没错，我们把这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0: 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1: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凯迪仕智能锁，
7: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凯迪仕智能锁，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3: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3: 央视频的好友五哥留言说，每次听到当爱在靠近，就想起自己一直都是单身的事。身边的朋友都成家了，就我还一个人点外卖，一个人挤地铁。其实我也想有人一起吃早餐，一起窝沙发上看剧。点这首歌许个愿吧，希望那个对的人快点出现，我已经准备好去靠近爱了。
12: 我觉得别着急啊，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终有一天爱它会顺着缘分那条线找过来，所以趁现在咱们就该吃吃该喝喝，等它来了咱们把心里想说的话慢慢跟它讲。
13: 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北京，他的名字叫七彩祥云，他说小时候看《大话西游》啊，笑的是前仰后合，觉得至尊宝真傻。长大后呢，我才明白那句相亲近不可接近有多扎心。上次和老婆闹别扭，冷战了3天，听到这首歌啊，我就立刻跑回去道歉了。我想说，缘分来了就好好抓住吧，别等错过了才后悔。所以我想点一首《一生所爱》，提醒自己要永远学会珍惜眼前人。
1: 怎么着，胆子真大，跟老婆冷战3天。这个《大话西游》里边的至尊宝跟紫霞呀，错过了一生。
0: 嗯，
1: 但你没有错过，还不好好珍惜吗？我跟你说啊，电影当中的遗憾是演给人看的，生活中的珍惜，才是咱要懂的。哎呀，一看就是没结婚多久啊！愿我们都能少一点遗憾，多点珍惜，赶紧去吧。

0: 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支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一首旧歌。他说，我年轻时最爱听我曾用心爱着你，一盘磁带翻来覆去听了好几年，后来我和他各奔东西，一别是20多年了。前阵子同学聚会他也来了，提起了当年一起听歌的下午，两个人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句用心爱过，所以希望他能够一生幸福，平安顺遂。

0: 岁。
1: 我觉得这首歌当中最有力量的恰恰是那个层次。那有些用心呢，也许只是为了在岁月深处留下一段不后悔的正面。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薄荷糖。他说，结婚十年，老婆总唠叨让我少喝酒，多出去走走，以前是嫌烦。哎，上个月我出差回来啊，看着厨房的灯还亮着，他给我留了一碗我最爱喝的乌鸡汤在锅里温着，那一刻我就觉得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所以我想点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送给我的老婆，谢谢她这么多年一直在包容我，往后换我好好珍惜她。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老婆送给他。
0: 嗯，

0: 就是要提醒你一下，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得好好珍惜，是吧？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位兄弟呢，能够在那碗乌鸡汤里边喝出了爱人的不容易，就说明啊，他开始这个懂事儿。都说我们男人成熟的晚嘛，是不是啊？你少喝点酒，是吧？你多陪陪家里人，你偶尔呢也给老婆熬碗汤喝，这日子啊是过出来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把你对媳妇儿的亏欠赶紧补上。
1: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学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凯迪仕智能锁，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自于央视频的 OK 不 OK 啊，他说我喜欢一个姑娘一年了，一直没敢开口告诉她，每回见到她呀，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天我听我的爱对你说这首老歌，突然觉得不能再等了，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她，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一直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想对你说一句我爱你。但是这位朋友忽略了一件事儿啊，他没说这个姑娘的名字。
8: OK 不 OK 哦、啊、今天点这首歌呢，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不管呢结果是怎么样的，我相信那个姑娘看到他的这个网名应该就能够知道他是谁了。
1: 希望你们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仕智能锁，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凯迪仕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

0: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害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4: 恒丰强生物，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背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派淘气，健康添活力，
4: 不要太淘气哦。
5: 恒丰强生物，
6: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土林沟壑，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0: 我来自河北汤山，
4: 我来自四川乐山，
5: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6: 来自湖南湘潭。
7: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8: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9: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建设着宜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0: 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年我们组建了

0: 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这些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3: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0: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9: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10: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11: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2: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机器人如何把大家放到身体带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的生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1000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

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措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普措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措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的龙果墓地发掘、马不错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耳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平凡的过一生，我也会感谢普通剧本。
3: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4: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5: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
6: 你不相信这句话，做自己的狂，
7: 敢为人先，勇立超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8: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9: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10: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1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12: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13: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医者的责任担当。

0: 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四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闲着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份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暂停过。
2: 诗歌就像一束光的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1: 在漫长的岁月平里，
3: 所以的艺术都来源生活，我就想用诗歌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6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3: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1天500亩。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
5: 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1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2: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他也是第3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3: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2: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健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6: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2: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健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

0: 2012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1: 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就开工。
0: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1: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0: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这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四面八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0: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

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
3: 32年。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9人，一名队长，2名狙击手，6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3，超越67支男队。
5: 我们胜利了。
6: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1: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7: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2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6级有6人。
1: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8: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9: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1: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10: 抱膝体整加最伟大拉伸，每天2次。
11: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12: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13: 再往后蹲。
14: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2: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
0: 点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那早期波特戏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戏友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一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大家好，我是大星，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2: Twinkle twinkle twinkle
3: twinkle twinkle. Oh, so schön,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lecker süß.
2: It is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0: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1: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2: 掌声祝贺他们。
3: 我长大后想当宇宙老师，
4: 航天员，探索宇宙。
5: 每次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6: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7: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8: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9: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1: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2: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3: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并进，影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再听。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了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祝刚才我们开始。

在这片蔚蓝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家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

0: 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1: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2: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90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7: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8: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9: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99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凯迪仕智能锁。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1: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凯迪仕智能锁。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1: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古还。
3: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凯迪士智能锁。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5: 每天三袋，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师父雅韵千年流传，800多年前元好问目睹汾水之畔的绝美爱情，发出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接下来让我们在汾水艳秋的舞蹈中
1: 感受元好问笔下的诗韵流芳。

0: 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立波老师，欢迎两位。在我们的寻风之旅当中，六位国风音乐人以诗韵流芳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帮助他们的寻风推荐人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老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王敬轩。
1: 大家好，
0: 欢迎敬轩。
1: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友系的寻风团成员，接触国风音乐已经16年了。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自己来的，
0: 是的，
1: 我还带来了5位寻风伙伴，有请他们。
0: 欢迎各位。那刚刚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叫做诗韵流芳，诗词呢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流淌。那么首先就先来问问各位，如果说要推荐一首带有诗词的国风歌曲，你们会选择哪一首呢？哇，
1: 我有一首歌叫《夜雨寄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0: 好好听啊。
1: 那我这一句不一定大家会唱哦。对，
2: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我青春年华。哇，
1: 谢谢我们现场朋友的热情。如果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会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吗？谢谢大家。
2: 那么有请曹阳为我们带来充满柔情的《红尘客栈》。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红尘客栈送给你们。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诗意的山水之间，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张瑞带来《君是山》。

明月时，琴声晚，双扶摇，倒影船。假如你想远走，请不要为

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的演出模式？那就拿出你们的掌声和热情。接下来有请刘宇带来《天仙配》。

感受了天仙配的温情与美好，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高更远的天地，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凌霄万里。

谢谢谢谢。月光自古以来就寄托着人们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有请寻风团成员刘令姿带来泸州月。

0: 谢王敬轩。哇，你唱的时候真的起风了，
1: 谢谢，
0: 真的是风动，但是这阵风还不能停，对不对？
1: 还不能停。那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寻风团的成员张瑞和我们国风超有戏的老朋友裘丹丽，掌声有请二位。
1: 有请。
2: 哇哇，好美。

0: 色漫天，谢谢两位戏曲演员。
1: 有没有感受到甜甜蜜蜜的？
0: 有，两个人握紧双手，慢慢的走下小桥，
2: 太美了，
0: 深情对望，真的是唯情不变哈。所以呢，首先先来问问张瑞吧。一般呢，我们的音乐人都会请同期的音乐人一起搭档合作，你这一次怎么选择了我们的国风推荐人一起合作呢？
2: 其实确实是之前的寻风之旅结下的缘分。之前也在国风超有戏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所以这一次有幸能够共同演绎一首歌是非常难得，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
0: 没错。
3: 那两位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唯情不变这首歌呢，可能听过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是国风超有戏第一季当中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哦，是的，今天我们在寻风记的舞台再次唱响，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
1: 这首歌的主题呢是唯情不变。

0: 与戏曲中那些传唱千年的忠贞爱情是相通的。那对我来说呢，选择它是想把这份永恒的情感力量通过我们共同的声音传递出来。在演绎上呢，我也尝试用了京剧和粤剧两种剧种的戏腔，希望把戏腔和戏曲的婉转深情以及它背后传承的文化韵味传递给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1: 喜欢。
2: 再一次感谢两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感受江南好景，掌声有请刘宇刘令姿带来青花瓷。

0: 帅好美，
1: 感谢两位。那首先先来问问两位，为什么要选择《青花瓷》这首歌呢？
2: 哇，《青花瓷》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的国风音乐的启蒙。
1: 哎，是的，
2: 伴随着我经过了人生的很多重要的阶段，对，让我对国风

0: 东方的审美有了一次新的提升。
1: 青花瓷是陪伴我成长的旋律，也让我对国风音乐越来越热爱。
0: 谢谢刘宇令姿，月色正好，知己未眠。那接下来呢，我将和瑞哥为大家带来一首《怀民忆未寝》。

0: 感谢两位。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首歌哈是两位在202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发布的歌曲。
1: 对。
0: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在舞台上真正合作演唱，对不对？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1: 面对现场们这么多热爱国风音乐的听众，能够传递这种能量是非常直接的，非常真实，非常有力量。
2: 是的，因为这首歌它的意义特别不一样，它是以苏轼的《寄承天寺夜游》为灵感来源创作的。那每一次唱起呢，都仿佛在与千年前的苏轼、张怀民对话，所以也希望这首歌呢，与此刻的知音共享这份穿越时空的慰藉。
0: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曹阳和蔡成玉。

0: 带来少年中国说。
1: 少年智存国智。少年富存国富。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0: 谢小朋友们，你们辛苦啦！
1: 谢谢，来小朋友，
2: 谢谢，谢谢你们，
1: 啊、
2: 辛苦啦。
0: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吧，为什么选择唱这首歌呢？
3: 选择这首歌首先是源于对梁启超先生这篇经典诗文的敬意，希望通过歌声将这份磅礴的诗词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我其实觉得刚才那首歌啊，与其说是我们在为大家表演，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配合着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就像歌词写的一样，少年强则国强，我觉得美好的未来就是迎接着他们，然后我们也要好好努力。虽然可能不是少年，
2: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少年了。
0: 怎么不是？咱们正青春呢，对不对？ 好的，那再次感谢曹阳和蔡成玉。那么刚刚呢，四首不同的寻风合作曲已经演唱完毕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那么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以及两位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师和立波老师来到舞台之上，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们是
5: 瑞与令。
6: 大家好，我们是风
7: 雅
8: 颂，
0: 也非常的国风哈。那先问问两位主理人吧，对我们的寻风共创曲有什么期待呢？
4: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诗韵流芳，其实呢诗与乐本同源，也都源于作者的心声，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期待你们的作品能用音乐

0: 激活诗词的灵魂，让古韵在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谢谢刘峰老师，
2: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老师，
3: 谢谢谢谢。
4: 戏词本就是诗化的语言，希望大家呢在创作当中能从一出出好戏里汲取灵感，唱透字里行间的情与事，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3: 谢谢老师。
5: 那就话不多说了，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吧。那么就把舞台交给瑞雨令，一笔情长送给大家。
6: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就是诗中有戏，戏中有诗，
8: 诗戏交融，
7: 然后诗戏交融，同时也是各种的爱都在里面，不仅仅是唱歌，还有我们的表演也在里面，这是很关键的。
9: 回眸一笑春风里，
10: 很好。
9: 夜阑又疑画中人，
10: 可以。主要的问题是回眸一笑就没问题啊。春风里呢，春风两个是第一声，里呢又是一个第三声，是其实三个都要高念。春风里往上甩一甩，夜阑又疑画中人是帮你找最后这个节奏的。如果你一听这音乐快到了画中人就快一点，如果音乐还很长，画中人，
11: 这就是经验，
12: 靠这个，
13: 这是技巧，
10: 靠这个找。
13: 我刚刚听到瑞哥他的那个念白，是不是那个词儿有画中人？
11: 对，
13: 这么一个。
11: 对，
13: 所以我刚刚也跟刘宇在讨论，要不要我们就是以画中人这个形式，
10: 可以
13: 来一些身段或者是舞蹈。
1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舞台的道具上可以选择我们那天的那个屏风，中间挖空了，
10: 这个，
14: 然后我们俩在里面就是一个舞姿摆过来。
13: 对。
14: 这一下就结合到一起，
11: 就是一幅画，
13: 是，
11: 对对对。
10: 你们在那个框里面的表演，有位置的调度吗？
14: 先是远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再看向一个方向，
10: 在远处，然后靠近，然后有一个推磨，
14: 推磨，哦，可以，
10: 推磨推磨过来，然后往外直定，哦，
14: 可以
13: 可以，
10: 这个画面会很漂亮。
14: 行，我们试试。
13: 行，
10: 走，
9: 回眸一笑。
10: 有起势，
9: 走。玉兰有意画中人。
10: 令姿的这个最后这个像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
13: 好，
10: 稍微再低一点，然后正好刘宇高的。对对对，
13: 好，
10: 对对对，
13: 好顺啊，
10: 很好，
14: 顺的顺的，
10: 非常好。
9: 画中画中画中人。
10: 所以这个画要低。
14: 如果一直不唱好，我们一直这样。
10: 对。
9: 画画画画。
11: 老师，那手呢？
10: 春风里，先往这儿。
7: 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观众能够喜欢的，希望能够观众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用心。也许感受到了，他们就会完全的喜欢。
14: 对，
15: 真诚是必杀技。

0: 谢谢三位。那么三位精彩演绎之后呢，也想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好不好？
1: 歌词里面我有一句的小声念白是回眸一笑春风里，夜阑有意花中人。灵感来自于我们采风时候的一种感动，一出出的好戏就像一幅幅会动的画一样，台上台下的情愫就是画中最美的回眸一笑。所以呢，我们就用最流行的音乐把这份穿越时光的诗意唱给大家来听了。
0: 是的，
2: 我觉得咱们这个一笔情长的创作过程，我们团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像我们反复聆听研究了西厢记啊、牡丹亭啊这些经典的戏曲的唱腔和韵味，在旋律的细节的处理上也是加了一些转音和装饰音，都融入了不少戏曲的元素。
0: 是的，我们都听出来了哈，而且在台下的时候于老板一直在为你们拍手叫好。
3: 谢谢于老板。
2: 谢谢老师。
4: 谢谢于老板。
0: 好，感谢三位。那么三位表演完毕之后，就不知道我们的风雅颂组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默客行。
1: 非常期待。
5: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整好它，我有一点点不确定，有一点点担心，也有一点点期待。
6: 我个人啊，最担心的其实还是对于每个字的感觉的把控。
7: 对，挑战很大。我觉得开始确实像名词性叠加的地方，就特别要，就像诗词一样，就是那个节奏点空白处，我们叫数息，它是一呼一吸，中间那个停顿叫一息。
6: 对，
7: 它又要叫声断，气不断，它要连下去。
6: 其实就是要有很多留白的地方。
7: 对，它那个留白呢，就让人感觉很丰满，它不是空。
8: 因为原本我可能唱流行、唱通俗的一些风格会比较多，那国风歌。

0: 可能只停留在欣赏的层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1: 远方，
2: 就是现在太拘谨了，有点放不开。
3: 我们互动多一点，是吧？
2: 就是你们得放松，然后你自己出来那下还是很自意的，那个第一下那个你们俩那个部分，好吧？
1: 画卷里。

0: 后的状态，但我始终做不到放松，实在是有点担心我的状态会影响到作品的呈现。
1: 再把主歌放一遍吧，我们确认一下哪句出来。
0: 在这样一个国风的舞台，我觉得更加不允许我在演绎上面有失误啊，或者是有发挥不好的地方。
2: 我们想要去把这些传承至今的祖先给我们血脉里面流传的东西，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去倾听。

0: 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欲穷千里目，

0: 为什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和舞台呢？
1: 对，这首歌因为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中国风，但是它又不完全是中国风，就是可以融入一些现代音乐的元素。那刚才大家都听到我们其实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下子有那种摇滚的感觉冲出来，
2: 一下子情绪就递进就起来了。
1: 对，
2: 而且音乐上也做了一些融合，把古琴名曲《酒狂》作为引子和现代流行摇滚结合，特别尝试了用吉他来模仿那个古琴的音色啊，
1: 就是突然觉得哎，副歌的时候要有这种现代音乐的融合
2: 的。
1: 对，
0: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一场表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有请两位寻风主理人和寻风团成员回到舞台，欢迎各位。那么首先肯定是要先来问一问我们两位主理人，感觉他们两队在这次的主题《诗韵流芳》的诠释上做得怎么样呢？
3: 一笔情长这首歌哈，我感受到他们其实在用心的创作，真的非常好。我们不管是京剧、昆曲还是越剧的表演当中，因为他们采风的过程当中就是采了这些戏曲的元素，很好的运用在了这个表演当中，好像长在他们身上一样啊，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们的默客行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尤其是开始的那个一段名词的组合，我们的静轩处理得非常好，说风轻云长竹影斜阳八个字就勾勒出东方美学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尤其是当六位大唐诗人出现的时候，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哎呀，那一刻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穿越千年，心潮澎湃。感谢你们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你们。哇，
0: 立博老师的评价好高啊！我觉得既然两位主理人都已经到台上来了，不如也为他们两队拉拉票好不好？
6: 拉票。
3: 那拉票的话呢，不好意思哈，风雅颂因为我协助他们深入这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想为他们拉拉票。哇，
4: 谢谢于老板。
3: 一笔情长传押韵，诗中幽细动人心，莫道相思歌不尽，且把衷肠诉佳音。哇，
0: 这个拉票方式好特别啊，是京剧的定场诗耶。那李文老师呢？
6: 既然于老板为一笔情长拉过票了，我当然就为我们的默客行拉个票。墨客行吟一字书，诗情点点一江湖，诸君看赏其中味，意气相投道不孤。我改两句，诸君若赏其中味，一票相投道不孤。
0: 好，那么现场我们两位主理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为两队拉票了，那我们六位队员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拉拉票表示一下？
2: 我们组合叫做风
5: 雅
1: 颂颂。
2: 哎，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1: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5: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2: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5: 雅
1: 颂。是我打不开那个扇子。好，我们可以开始拉票了。
5: 好好好，
1: 不然这一段有点垮掉。
5: 给大家送一段，
1: 我自己有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七月，然后在这边想送给大家。

0: 我听出来了，这句就是快投票，
1: 快投票
2: 了。这中文意思是吧？就是快投票。哎哎，
1: 对对，多么快乐的一天，大家给我们投票了，我就快乐了。
3: 老师们，
0: 拜托了是吧？
3: 老师们，高抬贵手，
0: 都上大招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瑞雨令啊，是不是该上了？
4: 接下来到我们了。
3: 对，刚刚呢，在他们组上了狠招之后，我突然间定睛一看，哎，谁呀？
5: 谁？
3: 于老板在我身边。哦，
0: 你要怎么样？
3: 您能不能教我一个唱段？
0: 一个唱段？你确定？
3: 不是一个唱段，
0: 一句、
3: 一句唱。
0: 可以啊，
3: 真的。
0: 好，那来啊。
6: 本是卧龙岗山，但

0: 各位亲爱的国风听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完全表演完毕了，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曲的最真实的看法。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样一段美好的夜晚，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终于回来了，
2: 回家了。
3: 哎呀，谢谢两位助力人，你看，
2: 谢谢两位老师开门，
0: 欢迎音乐人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社，
4: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哇，
1: 吃喝都准备好了，
2: 请坐请坐。
3: 那我们这一次的国风音乐会还是非常的顺利的哈，嗯，现场非常的火热。
5: 对，而且今天我还有一几度就是特别感动，我和令子还在说，我说看默克行他们在最后吟诗的那一段真的非常震撼。
6: 是，
2: 对，
5: 这些话剧演员一上台，他们带入了这种情境，对于诗歌的这种投入，
2: 所以就是什么呢，默克行一定行。
3: 嗯，哎，给对方怎么票了？
2: 我觉得这人世间的情感啊，在刚才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7: 淋漓尽致。
3: 咱们是一个互夸环节，哎。
4: 你今天我整体的感觉，我觉得台下的观众太好了。
7: 对。

0: 从观众身上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演员、什么样的音乐、什么样的歌手吸引了什么样的观众。所以就是为什么让大家就觉得这磁场非常的融洽、暖暖的、特别丝滑。
1: 对，
0: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戏曲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啊，就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仅仅是演员，不仅仅是歌手，他们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爱好者。这是让人特别感动的，每一个人都是。
1: 是的，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在喜欢戏曲。其实我们很多都不是在节目里的要求上让大家增添戏曲元素，或者在台上去互动戏曲的，但是大家都很努力积极的想跟女老板去学。这就是咱们节目的一小步，也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
2: 我想到古人有一句诗特别有名，这句诗巧了，刚好在古代有两个版本，刚好对应我们这两组选手。一句叫语必观情使动人，
3: 观情
2: 就是这个语言啊，包括音乐一定要关乎情感才动人。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演绎的那种爱情之美啊，今天简直是让人陶醉在其中。但是这句话还有一个版本，语必观风使动人，刚好就是风雅颂的。
4: 太巧了，
2: 你看他们那种国风飞扬，他们三个人所以动人啊。我觉得我坐在其中，在那一刻生命和我们祖先的血脉和我们国风的艺术融为一体。那一刻我特别的感谢我们两组选手。
1: 老师说特别好，因为老师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回溯时空对话的感觉。
3: 是，
1: 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还是得看一下。
0: 好，
5: 紧张时刻到了，
1: 我们的国风听友们的
3: 听友
6: 出了
1: 随机选择的哈。
4: 好，
1: 第一张最满意的歌曲是一笔情长。原因是网上有很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做在一起的歌做的都很差，
3: 都
1: 这首歌真的做得很好，甚至听出了人面桃花，真的把戏曲和诗词融合得很好，很有代入感。
7: 喜欢有代入感，
4: 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刚刚在回来的路上我还在唱，
8: 还在哼，
4: 真的被洗脑了。
3: 这首歌会是一个很耐听的一个单曲，我觉得。
2: 对，
3: 是的，
2: 而且故事表现力其实很强。
3: 对，
2: 所以我觉得刘宇和令姿那个表现啊特别的惊艳，当时我看
8: 谢谢老师，
2: 我都投入到那个故事中去了。
1: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他最满意的歌曲是莫客行。
8: 谢谢。
1: 他的理由是太好听了，有一种澎湃的力量，想看王敬轩、蔡成玉、曹阳跟于老板学戏腔，所以这票我必须先投了，别让我失望。
9: 喜欢听戏的，
3: 喜欢听戏。对，
1: 于老板要不圆一下大家的梦好不好，现场教两句。
4: 我教曹阳好吧。
8: 可以，
7: 来来来
1: 来来来，
3: 可以啊。我先这个，
4: 不用，
8: 还想拜师
1: 啊？想敬茶？
3: 老师先看看我有没有天赋。
0: 风雅颂三个字用这个京剧念白。
3: 好，
0: 风雅颂，
3: 风雅，不好意思啊。
10: 曹阳每次说到他都是我们都是风雅他颂。
3: 不是，我手拿着吉他呢，我
11: 来来来来，哥你给我，咱们重新来一遍。
10: 来，准备好啊，我们是风
11: 雅
3: 颂。
12: 我们是
11: 风
12: 雅颂。
3: 再一次，
0: 风雅颂，
3: 风雅颂。
0: 对，然后你们三个人合起来，你就不会节奏就不会乱了。哎，
3: 风雅颂，
0: 哎，结果好了，
1: 可以啊，
3: 果然是组合呀，
1: 对，有默契了，
3: 对，
1: 整个舞台还是比较圆满的，是不是？
3: 是。
1: 这些批评呢，也会成为我们的肥料哈，希望大家
9: 我们的动力，
1: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9: 对，
1: 我们的动力做出更好的国风音乐。
0: 好，
1: 那么接下来，

0: 观众朋友们的投票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对。
0: 接下来我揭示的就是本期节目。
2: 缓解一下，
3: 你们
2: 自己进入广告时间是吧？
1: 对。
0: 我们最终的国风听友意见卡的满意度结果。哇哦！
1: 我手都出汗了，
3: 别紧张。
1: 好，
0: 今天到场的有300位国风听友，其中有效满意度征集票数为290票。
2: 哦，非常多了，
0: 一笔情长，国风听友满意度为噔，43%。
4: 哦，那恭喜，
2: 恭喜
4: 莫克行，
0: 恭喜莫克行，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7%。
5: 真的，
3: 真的，哇！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6: 你看现场的那个共燃感，还是容易带动，
3: 对，
7: 是是是，
6: 氛围。
1: 对，就其实这两个舞台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有两个点，我的眼泪有点包不住。第一个点就是当那个柳梦梅上台，两位老师这样，然后杜丽娘两位老师眼神流波的时候，我就感觉哇太美了，我还在学她拿扇子的那个动作。
7: 然
1: 后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在台上，我要忍住，就是当一堆诗人出现，然后念这个诗词，我就感觉我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一样。
6: 对，
1: 我当时就想说，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了。
7: 是，
1: 那就非常感动了。
0: 真的，就应了他们那句话：“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莫克行。
1: 谢谢，
4: 恭喜恭喜！
0: 太厉害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但是
3: 还有网络投票。哎，
0: 你很懂
4: 了。
0: 对。
8: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0: 所以这真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1: 是
0: 的。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的《寻风手杖》。
9: 我们推荐大家去晋商博物院。首先提到的第一点是天然氧吧，
2: 对。
9: 第二是我们的文物，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晋商文化，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
1: 我其实是想推荐那个游戏木社。
7: 木社。
6: 木社游戏。
1: 有点像是古代的保龄球。
6: 对对对。对，
0: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国风音乐社，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好的寻风之旅。
7: 谢谢。
0: 我们一起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7: 好呀。
0: 国风超有戏，
10: 有戏唱新生。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

0: 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音乐社。
5: 文化根系的觉醒始于对中国意味的深度解码，这一次的寻风主题。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凯迪士智能锁，
5: 叫国潮。
4: 哇哦！长江美术馆到喽！
7: 国潮元素，
8: 28星星。
9: 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是有一个更加高维的一种契合。
10: 用中国式浪漫讲述自由与未来，就是传统与新潮的对话。
5: 那么国潮的核心在于唤醒传统文化中活的灵魂，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力。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凯迪仕智能锁。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凯迪仕智能锁。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专注品质。河南又益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凯迪仕智能锁。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生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于辽宁大连的裴宇航说了，我想点一首对我来说很特别的那首歌《本草纲目》。想当年啊，班里元旦晚会，三个同学在台上咔咔跳舞，我因为四肢不协调只能干唱。这歌语速太快，到最后呢，我完全是瞎编乱造啊，嘴都烫秃噜了。但我敢打包票，底下绝对没有人听出来我唱错了。现在想想啊，真佩服自己当年的厚脸皮啊。
3: 宇航，这就叫做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描述的其实就是青春里的名场面啊，台上的人一本正经的瞎编乱造，台下的人听的是热血沸腾，愣是没有人发现破绽。这哪里是厚脸皮呢？我觉得分明是临场发挥的最高境界。
2: 这我也特别佩服这位朋友。其实我们青春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不管咱们的表演有多完美或不完美都没关系，是那种唱歌有理跑调无罪，是那种明知道会秃噜嘴也敢站上去唱到底的勇气。所以有些事儿呢，当时觉得尴尬，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全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啊，对不对？这首《本草纲目》马上为你送出。那不知道这首歌今天你再唱的话会不会还烫嘴呢？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亚友圈的朋友，他叫甜奶盖。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普通 disco 送给我自己。生活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与其愁眉苦脸，不如微笑面对。如今的我已经和生活和解啦，要学会用乐观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
1: 这位朋友说：“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这句话看起来挺简单的，但是做起来却挺难的。就像是这首歌吧，曲调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呢，能够让人跟着舞动起来。
0: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普通 disco 送给甜奶盖，愿你的烦恼踩不着节拍，快乐呢永远都在重音之上。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新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结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助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许安然，他说点一首《勇往前冲》给我们高三八班的同学们。晚自习的时候大家都埋头做题，偶尔抬头互相看一眼，什么都不说又继续写，这种一起往前冲的感觉啊，好踏实啊。愿咱六月都能够有个好结果，对得起这一年。
3: 哎呀，在高三这趟孤独的单行线上，这位朋友说的抬头对视一眼的那种眼神交汇啊，其实是在给彼此充电和打气。身边有这样的战友在，一定会非常的踏实，也期待你们的高考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2: 是的，一定要加油。我们把这首歌和这份力量一起送给安然和高三八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你们能够像歌名一样勇往前冲，势不可挡。

0: 来自广西南宁的钟景成说，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闪耀动起来，我激动得脸都红了。以前上学那会儿啊，我整天把自己当郭富城，边唱边跳，还觉得自己特帅。现在一把年纪了，越想越觉得当年的动作有点尴尬。但不得不说啊，郭富城的声线还那么稳，这个新的版本也好听，直接给我听精神了。
1: 你这段脸红史，估计每一个80、90后都会有同样的回忆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
1: 当年谁没有对着镜子模仿过郭富城的舞步呢？那个甩头，那个眼神，那个自以为是帅炸天的定格，是不是现在想一想，脚趾都能抠出30余地？
0: 我们哪怕那时候咱们自己没那么帅，但也敢大声唱，哪怕动作不标准，也敢大大方方的跳。那现在的你呢，已经不需要在舞台上证明什么了，但是那股子看到好歌就想动一动的冲动，正是咱们还没有被柴米油盐磨平生活棱角的证据。
1: 那我们就把闪耀动起来送给景成，让我们一起跟着这节拍，把那份久违的热血重新找回来。
0: 动起来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一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人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7: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北京的网友马大哈说，杨哥杨哥，我最近正追一姑娘呢，点一首萧敬腾的《王妃》，我就喜欢那种为了爱不管不顾的劲儿。虽然还没追到手，但是啊，我心里已经认定她是我的王妃了。哥们儿，我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股死磕到底的韧劲儿。
6: 哎呀，马大哈，我觉得歌里唱的那种为爱疯狂，你已经具备了精髓。认定目标，死磕到底，剩下的就是拿出实际的行动，让他感受到你这股韧劲儿。可不只是嘴上说说呀。
7: 姐，你听哥一句啊，就追女孩啊，脸皮得厚点，心还得细。你点的这首《王妃》，那我就明白了。爱一个人，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唯我独尊的偏爱。
6: 杨哥，这是给秘籍了啊！这首霸气十足的《王妃》送给你，希望你早日凯旋，接回属于自己的王妃。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6: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慕斯酱白兔，他说我想听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他特别喜欢这首歌。哎，后边还把歌词打了一下啊，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啊，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说歌词当中描绘了现代城市中的孤独与冷漠，通过狭窄房间和繁华的城市派对对比，特别特别的燃，在家里都想跳起来。
5: 哇哦，你这么一说瞬间懂了那种感觉，就是狭窄的房间和繁华的派对的对比，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吗？
6: 没错，这首歌呢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它一响你就觉得自己不能躺在那儿，或者是不能坐在那儿，你就得把沙发变成你的舞台，然后让客厅变成了派对的现场。那还等什么呢？我们就跟着歌声一块儿跳舞
5: 来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凯迪仕智能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

0: 配伍黄旗，单身，一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乙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网友一颗而赞留言说，杨哥笑哥，点一首苏有朋的爱。初中那会儿啊，我们班排节目就唱这首歌，手语比划的乱七八糟，但每个人都唱得特别大声。现在我闺女也上初中了，前几天她哼着这首歌，我说这歌你爸当年也会，她不信，我立马给她唱了一段，看着她哈哈笑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夏天。
2: 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董明尚。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送给我最好的同事们同学们，虽然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但这首歌能够让我们共同想念那段美好的青春时光。
1: 那我就借由着董明尚的这句话来总结这两条留言吧，就是青春回不去了，但歌还在，那我们就把这首爱一块儿送给二位，也送给所有心里住着青春的人。
3: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星。

的心，我的心，缠一缠，缠一株幸运草，缠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雨泼进眼里看不清楚，留言说，那时总以为爱是轰轰烈烈的，后来才知道那些深夜的眼泪，放手的决绝，重逢时的微笑，都是爱的学费。就像《爱的代价》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年轻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每个故事都在教我如何更好的爱和被爱。把这首歌送给20岁的我们，后来失去爱的代价，敢用整个青春来买单。谢谢这首歌让我明白，有些相遇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
0: 嗯，我这里还有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已经成熟了的男孩子，海洋哥哥、笑哥姐姐，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爱的代价》，纪念我的青春岁月。谢谢你们，赶紧帮我安排吧。
1: 嗯，其实青春这堂课呢，学费确实是不便宜啊。嗯、我们哭过、错过、放手过，才慢慢学会怎么去爱。但是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那些代价没白花，那些曾经的眼泪啊、微笑啊，也都让我们长成了现在的自己。
0: 没错，我们把这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2: 央视频的好友五哥留言说，每次听到当爱在靠近，就想起自己一直都是单身的事。身边的朋友都成家了，就我还一个人点外卖，一个人挤地铁。其实我也想有人一起吃早餐，一起窝沙发上看剧。点这首歌许个愿吧，希望那个对的人快点出现，我已经准备好去靠近爱了。
1: 我觉得别着急啊，单身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终有一天爱它会顺着缘分那条线找过来，所以趁现在咱们就该吃吃该喝喝，等它来了，咱们把心里想说的话慢慢跟它讲。
2: 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你一个人吃外卖的背景音乐，马上送出《当爱在靠近》。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朋友来自北京，他的名字叫七彩祥云，他说小时候看《大话西游》啊，笑的是前仰后合，觉得至尊宝真傻，长大后呢，我才明白那句相

0: 亲近不可接近有多扎心。上次和老婆闹别扭，冷战了3天，听到这首歌啊，我就立刻跑回去道歉了。我想说，缘分来了就好好抓住吧，别等错过了才后悔。所以我想点一首《一生所爱》，提醒自己要永远学会珍惜眼前人。
1: 怎么着，胆子真大，跟老婆冷战3天。这个《大话西游》里边的至尊宝跟紫霞呀，错过了一生。但你没有错过，还不好好珍惜吗？我跟你说啊，电影当中的遗憾是演给人看的，生活中的珍惜才是咱要懂的。哎呀，一看就是没结婚多久啊，愿我们都能少一点遗憾，多点珍惜，赶紧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一首旧歌。他说，我年轻时最爱听《我曾用心爱着你》，一盘磁带翻来覆去听了好几年，后来我和他各奔东西，一别是20多年了。前阵子同学聚会他也来了，提起了当年一起听歌的下午，两个人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句用心爱过，所以希望他能够一生幸福，平安顺遂。
0: 我觉得这首歌当中最有力量的恰恰是那个层次。那有些用心呢，也许只是为了在岁月深处留下一段不后悔的正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薄荷糖。他说，结婚十年，老婆总唠叨让我少喝酒，多出去走走，以前是嫌烦。哎，上个月我出差回来啊，看着厨房灯还亮着，他给我留了一碗我最爱喝的乌鸡汤在锅里温着，那一刻我就觉得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所以我想点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送给我的老婆，谢谢她这么多年一直在包容我，往后换我好好珍惜她。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他老婆送给他，就是要提醒你一下，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得好好珍惜，是吧？但是啊，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位兄弟呢，能够在那碗乌鸡汤里边喝出了爱人的不容易，就说明啊，他开始这个懂事儿了，都是我们男人成熟的晚嘛，是不是？

0: 是啊，你少喝点酒，是吧？你多陪陪家里人，你偶尔呢也给老婆熬碗汤喝，这日子啊是过出来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把你对媳妇的亏欠赶紧补上。
1: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学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13: 么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于央视频的 OK 不 OK 啊、他说，我喜欢一个姑娘一年了，一直没敢开口告诉她，每回见到她呀，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那天我听我的爱对你说这首老歌，突然觉得不能再等了，点这首歌就是想告诉她，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一直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想对你说一句我爱你。但是这位朋友忽略了一件事儿啊，他没说这个姑娘的名字。
1: OK 不 OK 啊、今天点这首歌呢，我觉得他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不管呢结果是怎么样的，我相信那个姑娘看到他的这个网名应该就能够知道他是谁了。
0: 希望你们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送上这首我的爱对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

0: 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音乐会，约翰威廉姆斯的柏林音乐会。那么讲到品味古典，大家总觉得古典应该是巴赫、贝多芬、布拉姆斯等等这些作曲家的事儿，所以相对而言，约翰威廉姆斯跟他们就有一些不同了。这是一位电影的作曲家，也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这种多元放在一体的一位艺术家。所以今天呢，我们更多的要跟大家聊的是他的电影音乐在柏林开的那场经典的柏林音乐会。那么何老师呢，是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眼里他的重要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在我看来呢，约翰威廉姆斯他是一个用音符去做建筑的，去用音符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所以这么一个作曲家。所以其实他从作曲家的角度可以说他是用音符拍电影，他是有导演思维的作曲家。虽然只有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就浮现了那一幕幕经典的电影场景。
0: 作为电影音乐的研究者而言，他看到的是威廉姆斯在电影音乐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古典的爱乐者而言，他们关注的点是说，这场音乐会是柏林爱乐演奏的，柏林爱乐居然去演电影音乐了，这是多么新奇的事儿！这也是我们整个电影音乐跟古典音乐的融合。所以这场音乐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让电影迷跟我们的古典音乐迷都能够认同的点，确实从曲目就可以看到，是奥林匹克的号角。这个作品在电影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 其实关于这个曲子呢，是有这么一个小说法的。嗯，因为当时在这是一个首先为运动场景去谱写的一个音乐。那么其实一开始威廉姆斯对于这一段音乐他如何去写是没有头绪的。他一开始从作曲家角度，他可能就是在琴键上摸几个音乐动机，但是他并没有很完整的一个构思，直到他站到运动场上的那一刻。嗯，他看到了蓝天下面的跑道，他就感受到一种非常神圣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感召着自己。于是他回去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就写下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那段旋律。但是在这首曲子的排练过程当中，完全就是按照军乐团的排练方式，我就要你们整齐划一，叫你们非常充满力量。当时威廉姆斯据他所说，他排练的时候他只想一件事情，他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托起明天的太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强的力量感，那么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感觉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0: 所以这场音乐会威廉姆斯并没有请任何一位其他的指挥家来执棒，他觉得我的音乐我做主，我要把我自己的这种感受传递给大家。而对于乐队而言，当他们聆听的不是一个指挥的号令，而是一位作曲家对于自己作品诠释的时候，这种合作态度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从这首奥林匹克的号角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旅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春花谢了，暖风已至，时光的脚步轻快，五月的田野里已是小麦渐黄，蚕豆结痂，一片生机盎然。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五月末，夏熟作物正处于籽粒将满未满的灌浆期，农田里的麦穗渐渐充实起来，

初夏的生命力是阳光、雨露和微风。阳光从密密层层的枝叶间透射下来，在婆娑的树影下，做一株安安静静、默默地吸水、光和万物的植物。

起，自有寂寞，何必熙攘中忘了身在何处。看见过雷电刀斧，落日沙土，看见过彩

江南的夏别有一番景致，手挽青山，烟柳拂岸，桃花飞雨作珠帘，碧水荡漾如丝绵，好似景在山水间。

碧水蓝天，万物葱茏，夏日的树梢散发着温柔的光，悄悄路过的风吹散了一地斑驳，慵懒的时光悄悄然睁开了眼，朦胧中透视出世间的繁茂。一场扬州梦，繁花似锦清平乐，一书清曲谣，云起雪飞戏人生。袅袅余音是听不够的乡音调，悠悠小曲是画不腻的清欢事，声声丝弦更是道不尽的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有一种声音能唤醒沉睡的群山，那就是布依族八音作唱。何谓八音？并非工商绝止语，而是八种山野馈赠。牛腿琴诉说过往，木叶回荡泉声，竹鼓敲响雷鸣。
1: 这个八音作唱被称为布依族的天籁之音，宫廷之乐。它是由八种以上的乐器组成啊，比如哎，在宋代以来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内由来带动啊，后面发展到哎唢呐、叉、葫芦琴等等，合成最美的乐团。每当每家有喜事，比如结婚、立房、贺客，就要带上自己的八音队去祝贺对方，哎，是这样的。

布衣八音始终以坐姿应答，他们坐着唱天地，坐着唱生长，坐着唱情爱。当八音响起，布衣族精神世界便在这方寸舞台流转重生。

0: 我们的音乐，来又非转正呢，为就能是离不开音乐的。我是再告诉你，绝对要把它传承下去，继续把它传承，给它发扬光大。
1: 服饰随山形改易，乡音因水势转调。无论走多远，传多久，在这桂山桂水里，沸腾着共同的恋恋不依情。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浙江华顿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